相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年我们爷爷嘿干什么爷爷卡比卡比卡比嘿呀塞乌拉蒂哎拉蒂娘咪我爷爷你咋说我爷爷没夸那边呀没爷爷我爷爷我爷爷

那个呀哟，那呀啥呀耶耶，阿舅妈的白爷爷，阿舅妈谁呢？阿爷的事业白爷爷，家里那家伙什么？我喊那我怎么弄？阿爷的爹爹我，我爹阿爹把苦怕的死，妈呀好喂，妈呀好哇，过年你咋做？明年。每年我见面，那半夜夜，那半夜夜，那啥夜夜，哈，啊，什么夜没得？哎，老弟，啥老弟娘没呀？